0: 燕大哥我歌手工作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
1: 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
0: 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毛大哥我的